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美国《时代》杂志曾就性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调查，发现满意度最高的族群竟然是具有基督信仰背景的基督徒家庭。因为夫妻两人愿意多说几句关心的话，家人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下面是一则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先生每天都会对太太说：“我爱你。”某一天，他出差到外国去，到了时间，他打国际公用电话回家问候。当手上的铜板快要用完的时候，他急忙说出：“亲爱的，我……”他的话还没说完，电话就被挂断了。情急之下，他就在电话前向上帝祷告说：“神啊，请转告我太太说，我爱你。”没想到在电话挂断后不久，他的太太就接到一通国际电话接线生打来的电话。接线生告诉这位太太说：“太太，刚才你先生打电话给你的时候，铜板刚好用完了，于是他托人对你说我爱你，所以我想替你先生转达这句话，因为我也是基督徒，爱我们的上帝连这句小小的爱情表达都能介入，更何况我们希望家庭和谐的祈祷和请求，神必定垂听，因为神希望我们都拥有幸福的家庭。”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他造脚，但是他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巴尔扎克是法国知名的小说家，他的一生中一共完成了90本长篇小说。虽然他很有才华，但他仍然非常勤于写作。由于他的思绪敏锐而又充沛，并且充满想象力，所以据说他在写作的时候是不需要任何参考书的，似乎所有的材料都存在他的脑海中。他只是用纸跟笔把脑海中的材料倾泻出来，因此一篇篇的好文章就这样的问世了。在巴尔扎克的书房里挂着一幅没有放画的画框，凡是来到家里拜访他的朋友都会好奇地问他说，为什么你要挂一幅空白的画框呢？巴尔扎克就回答说，你知道吗，我只要用一点想象力，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幅名画都会出现在画框里了。亲爱的朋友，在你的生命中是否充满想象力呢？不要小看现在的自己。慈爱的天父上帝对你有美好的计划，让你心目中的想象力成为你生命的动力，成为你的使命。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看见自己生命无限的潜能。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个现场实况的敬拜，这是来自于美国田纳西州的教会 Lexi Nashville 跟许多的这一些福音音乐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一场现场的实况哦。那在这当中呢，其实他们邀请到了非常多大家熟悉的敬拜团队的团员，例如像这个 Bethel Church 的Brian Johnson 跟 Jenna Johnson， 还有 Israel Houghton， 他们也参与在其中哦。那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盛会当中，其实他们希望为大家来预备这一些敬拜，是大家都可以非常的专注在这其中。而今天呢，凯西就要跟大家来分享在这场敬拜里面的诗歌，紧接着下来就先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当中的歌曲 All Across。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个聚会的敬拜哦。这个聚会是就在今年的七月，在前一些日子哦，他们举办的一场特会。特会的名称叫做 Night of a World One， 那是由美国纳许维尔的教会 Lexi Nashville 所主办的。在这样子的一个聚会当中呢，邀请到非常多大家熟悉的敬拜主领，像是 Israel Houghton 多次获得金歌奖跟格莱美奖肯定的一个福音歌手，以及英国知名的敬拜主领，还有诗歌创作者，也就是 Philip Hanna， 他也是参与在其中。那他们也邀请到 John Wilds参与在其中，一同的用诗歌来侍奉，然后一同的邀请大家齐聚在这当中哦。那当然在这里面的音乐呢，融合结合了许多现代的福音音乐，像是我们常常跟大家介绍的 CCM， 当然他们也将许多传统的诗歌重新编曲，在这当中带领大家一同来敬拜哦。那今天凯西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场聚会所带来的音乐分享。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歌 Here I am to worship。

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介绍这一场 Night of the World 的敬拜，大家会听到大家相当的专注在这一场敬拜的当中，整场一个多小时的敬拜哦，快要两个小时的时间，他们领圣餐，一起敬拜，一起祷告，然后领受简短的一些信息，一首诗歌接着一首诗歌，带领大家进入上帝的会幕当中哦，专注在神的身上。而这样子的一个敬拜呢，可能有人想说，哇，这么盛大的一场敬拜哦，每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敬拜，你总觉得是多么的专业哦，就像是一个演唱会的形式哦。那事实上，如果有机会能够看到他们这样子的呈现，就会发现其实他整个敬拜的设计呢，是在所有会众是围绕着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的团队，那他们非常非常的靠近哦。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当中，你不会觉得说是我来参加一场音乐的盛会，而是你觉得好像我到了一个朋友邀请的地方，然后大家一起为着同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想要更多的认识主，亲近主，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好像是来参加一个我只是在台下的一个观众的那种感觉，而是每一个人都是参与在其中的一员。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当中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 Oh Lord, You are beautiful.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是一个30岁的罹癌歌手在美国达人秀的动人故事，在五光十色的华丽歌唱选秀舞台上，一位名叫 Jane 的女孩踏上了舞台。
2: 大家好，我是 Jane， 不过当我唱歌的时候我叫 Nightbird， 我要带来一首我自己写的歌，这首歌叫 It's OK。
3: Jane， 你可以介绍一下这首歌吗？
2: 这首歌是在描述我充满煎熬的生活。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工作了，因为我再次被医生诊断出癌症，癌细胞出现在我的肺、肝还有脊椎。医生说我只有2%的生存几率。在这段接受治疗的时间，我的先生也离开我了。在我内心最脆弱而且饱受煎熬的时候，我常常梦到一个画面，就是在夜晚的窗外总有一只鸟在唱歌。我希望我能够成为那一只在黑夜中歌唱的鸟，也相信黎明一定会到来，这是为什么我叫自己为 Nightbird 的原因。
1: 当评审听完 Jane 的情况之后，皱起眉头关心她的身体状况，问了她说，
3: 所以你并不 OK 吧？
2: 好像真的很糟，不过我始终相信我们不能等到生活不再艰难时才选择快乐，所以我决定要乐观来面对充满挑战的人生。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f you're lost, we're all a little lost. And it's alright. It's okay, it's okay.
1: 当他演唱完，评审团们为他按下了直通决赛的最高荣誉黄金按钮，全场轰声雷动，金色彩带从天而降。人生总是不断地在做选择，坏的遭遇并不代表全部的我们。当你觉得有困难在你眼前出现时，学习乐观以对，不妨和自己说声没关系，一切都会 OK 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介绍来自于纳许维尔的教会 Lexi Nashville 他们所带来的一个现场实况的敬拜，邀请到许多诗歌创作者他们参与在其中哦。而事实上 Lexi Nashville 这个教会呢，他们分享他们的聚集，他们的中心所希望能够传递出来的讯息哦，就是以耶稣为教会的中心。那他们的使命就是爱神爱人改变世界，无论你经历什么，他们都欢迎你来到加入他们的当中哦。那当然教会的这个大家庭，我们常常都说教会就是一个家哦。他说不只是局限在教会四面的墙壁，好像哦包起来在这个空间而已，他说还包括全世界一起为这事情努力祷告的这些祷告者，还有音乐者他们创作了许多的诗歌，然后或者是他们教导大家怎么读圣经的这些学校，他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一些平台更多的接触到有需要的人。当然他们也非常勇于的在 YouTube 上面分享各种讯息哦。除了今天凯西跟大家介绍这些诗歌之外呢，其实他们也预备了很多信息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如果你真的很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真理哦，他们就为大家来预备这样子的一些素材。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当中来选择，他们希望你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能够更多的认识上帝。而今天凯西就介绍他们在今年七月所带来的一个现场实况的敬拜，就是希望邀请大家更多的在敬拜里面将你的目光放在耶稣的身上。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当中的诗歌，这首歌曲 Always Be Holy。

Lexina Shuel 的教会所带来的一场现场实况的敬拜聚会 Night of a World， 在这当中邀请了 Israel Houghton、 Philly Hanna 跟John Wells， 他们一同的在这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非常多敬拜的诗歌。那当然在这当中他们不是为了发表这些诗歌而分享，而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当中更多的聚焦在神的眼目上面。所以呢，这一场敬拜其实你就会感受到的是好像你在一个朋友的家，然后大家一起聚集的来敬拜赞美主。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歌曲，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一首敬拜诗歌。

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一场实况的敬拜，如果听众朋友们喜欢，可以上网去搜寻哦，一起加入在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的氛围，以及专注在神的身上。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就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首诗歌 Goodness of God。 相信神的恩惠慈爱，神是那一个爱我们的主哦。我们常说神 God is

It's good. 但是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许多起伏的事情，你仍然相信吗？你仍然盼望吗？你仍然愿意将自己的一整天一整个礼拜都交在神的手中，因为你相信他会为你预备一切的美好。节目的最后送上这一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一位年轻的太太常喜欢问丈夫问题，与丈夫聊生命的看法。当25岁的时候，问丈夫觉得生命中错过了什么，丈夫沮丧地回答她说：“我错过了一个新的工作机会。”当35岁的时候，丈夫生气地告诉她：“我刚错过一班公车。”45岁的时候，丈夫伤心地说：“我错过了与亲人见最后一面。”而55岁的时候，丈夫失望地回答她：“我错过了退休的好时机。”65岁的时候，丈夫匆匆地回答她说：“我错过了看牙医的时间。”一如往常的，太太总是回以微笑，而微笑中总带着些许的落寞。75岁的那年，太太不再问先生问题了，因为这个时候丈夫并未在太太的面前。想起太太每隔一段时间总要问他的问题，他反过来问太太，而太太微笑地回答他：“这一生啊，我没有错过你。”这个时候先生早已泪流满面，心中懊悔不已。原以为两人可以永远在一起，所以终日忙着工作与繁琐的事情，从来不曾用心体贴朝夕相处的另一半。先生紧抱着太太说：“这辈子我错过你50年来的深情了。”在繁忙的都市当中，有许多人为工作打拼，大家总是习惯要把工作当成生活的重心，为了满足社会的价值与地位，总看不见自己更需要被满足的部分。夫妻的相处、亲子的互动、家人的关系，甚至陪上自己的健康。亲爱的朋友，学习把心中的感激告诉爱你的人，用行动关心你的家人与周围的朋友，也把爱分享给需要。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梦想人人都应当有，因为有梦才有目标，有目标才有动力。那什么是梦想呢？梦想就是一个人在心灵深处的看见。美国迪斯奈乐园的创办人华德·迪斯奈先生，在佛罗里达州的迪斯奈世界未完工前就去世了。落成典礼那天，有一位新闻记者对迪斯奈夫人说：“真可惜，迪斯奈先生不能在这里看见今天的景象。”迪斯奈夫人听了就回答说：“哦，不，他看见了，在这个乐园还没有动工以前，他就已经看见了一切。”可见，梦想必须是一种看见。要看见什么呢？首先，你要看见自己所处的环境。梦想一定与环境有关。只有当你看见所处的环境有缺乏的时候，你才会思想，到底我能做些什么？美国南加州玻璃大教堂的牧师罗伯·舒勒，在年轻的时候牧养了两间教会，一间是有四面墙壁的教会，一间是在汽车戏院里聚会的教会。他看见一个需要，就是要建立一间人车两融的教堂。虽然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想法，但至终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其次，你要看见将来可能成就的事。有时候若我们只看见环境，只会觉得一切都不可能。我们需要突破自己里面的那种不可能的思想，举起眼目向前看，学习用新的眼光来看见将可能成就的事。一旦你能看见，你就可以从小事开始，凭着信心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个农场主人，他拜托一位农业大学的毕业生替他看农场，因为他要和家人一起出去度假。半个月之后，他们全家人回来了，在火车站就迎面遇上了那个毕业生，于是就连忙问他说：啊，农场还好吧？哦，还好啦，只是小狗乔比有一条腿有一点跛了。哦，怎么回事呢？嗯，就是马冲出围栏踢到了这条小狗啊。啊，那马为什么乱跑呢？因为马棚着火。啊，为什么会着火呢？啊，因为房子先着火，后来就蔓延到马棚。什么？房子也着火了？那现在怎么样呢？全部都烧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农场很安静啊。哎，不错不错。

千万不要像这个毕业生一样哦，把自己造成的错误，希望以大事化小哦。不过我们也更应该警惕自己，不要把他人所造成的错误以小事化大哦。我们应该更多的看到，即使我们已经犯错了，即使是个小错，我们要严重的来看，告诉自己将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但如果是他人犯下的错误呢，要以饶恕的心来看，不管是多大的错误，总要再给多一次的机会。所以毕业生应该更多的看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希望警惕自己，下次不要再犯，并且请求农场主人的原谅。农场主人或许也可以饶恕这个毕业生，因为他毕竟没有经验。所以我们也应该更多的求神

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勇敢地向主承认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求主赦免我的罪恶。感谢主常常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愿意去学习饶恕别人。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当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却在海面上遭到狂风巨浪，眼看船即将被大水淹没，门徒的心充满了担忧和惧怕。圣经上所写的景象就如同人生的缩影，在生命中一定会有风浪，总会让人忧虑不安，丧失信心。面对这些风浪，耶稣命令风静下来，又吩咐浪停止。耶稣接着说，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为什么害怕呢？耶稣是斥责风和海的主，无论我们面临何种境况，他始终都在我们的船上保护看顾着我们。当你再次遇到难关时，要记得

耶稣所说的，不要怕，只要信，相信他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风浪。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个聪明的男孩，有一天妈妈带着他到杂货店去买东西，老板看到这个可爱的小孩，就打开一罐糖果，要小男孩自己拿一把糖果。但是这个男孩却没有任何动作。几次的邀请之后，老板亲自抓了一大把糖果放进他的口袋里。回到家中，母亲很好奇地问小男孩，为什么没有自己去抓糖果，而要老板抓呢？小男孩回答得很妙，
2: 因为我的手比较小啊，老板的手比较大，所以他拿的一定比我拿的多很多。
1: 哼，让我们想想，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知道自己的有限，而更重要的，他也明白别人比自己强。凡事不只靠自己的力量，学会适时的依靠他人，是一种谦卑，更是一种智慧。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1942年的冬天，英国和美国两支盟军想要从南北两面向德国军队夹攻，目的是为了要救回100多名人质。英国军队进攻的路线呢，是要经过树林，渡过尼罗河。奇怪的是，他们在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伏兵。而美国军队进攻的路线，既要经过沙漠，又必须要攻破2道防线。虽然说美国军队疲惫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仍然完成了艰难的任务。当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却遇到了一个英国军人。根据这一名英国军人说，他们被一团德国军队冲散了。美国军兵个个都觉得十分奇怪，一支作战经验丰富又配备精良的军队，怎么会被德国军队轻易地冲散呢？结果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太轻忽敌人，粗心大意，安于逸乐了。人生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不会惧怕困难苦难。如果只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可能会因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成了他的休止符。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

还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全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2: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

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没想到老鸟回答说，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老鸟不慌不忙地说，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老农回答，不能。老鸟说，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老农回答说，不能。老鸟再问，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老农说，不能。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老农回答，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界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从前有位国王，他有一个勤快又老实的佣人。一天，皇宫的后花园里死了一只鹿，佣人就向国王报告。国王想到佣人每天把花园整理得很整齐，而且工作努力，任劳任怨，就把那只死鹿送给他。佣人得到死鹿很欢喜，他想鹿皮可以取下来制成衣服，于是赶紧找来刀子想取下鹿皮，可是刀子很钝，根本割不动。他急着到处找磨刀石，后来在楼上找到了，就在那里高兴地磨起刀来。磨好之后，他赶紧跑回后花园取鹿皮，但是过不了多久刀子又钝了，他只好又跑到楼上磨刀，磨好再到后花园去取鹿皮。就这样忙上忙下的跑来跑去，两条腿都快跑断了，只为了磨刀和取鹿皮。大家忍不住笑他，嗨，其实你呀，不用跑上跑下那么忙了，磨刀石啊可以从楼上拿下来呀，放在死鹿旁边，你就可以呀一边磨一边取鹿皮，这样不是很方便吗？这个故事看似可笑，其实我们何尝不曾被固定的思想模式所困，只要用心就能生出智慧，运用巧妙的智慧来做事，当然就能事半功倍，不但节省很多脑力人力，而且可以把更多的事情做得更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每个人生命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必有上帝的美意。你出生在哪样的家庭？性别是什么？会经历哪些成功？遭遇哪些挫败？上帝早就都已预备安排好了。也许你我有时不见得全然满意，但上帝的安排必有其美意，必是最适合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上帝在其中动工，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满有上帝所留下的指纹。无论你现在几岁，不妨尝试回顾一下自己的生命，看看那些上帝所留下的指纹，想想那些上帝在你我生命中曾经做过的带领或修剪，想想当中的奥妙与巧思，必会让你我惊喜、惊讶、惊叹，可不是吗？你我的生命都满有上帝的指纹，你我的生命都有上帝的动工与美意。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一天，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秘书进来见他，并建议总统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疏解一下压力。但威尔逊总统回答说，我的长官应该不会答应。秘书心里觉得非常迷惑，于是问他，谁是美国总统的最高长官呢？威尔逊总统回答，我的长官就是我的良心，我的良心告诉我，我必须尽我的责任，因此没有办法接受你甜美的邀请。的确，良心是我们拥有最宝贵的财产之一。神透过良心来督促我们，当我们秉持良心行动时，便是走在正直平安的道路上。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美国人马瑞恩·韦德在30岁时因为一场意外而成为视障者，当时他很灰心地向神哭诉：神啊，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灾难呢？事故发生几天后，圣灵感动他的心，并让他想起一段圣经上的话语：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如同火一样在他心里燃烧着，使他的心情和态度开始有了转变。他从叹息、绝望转为充满勇气和自信。每天早晨起来，他总是宣告这一句圣经上的话语，也再次的充满喜乐。马瑞恩·韦德，他虽然是一位视障者，但是他为视障者设立了服务大师公司，并且依据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这个真理，贯彻顾客优先的服务精神，每一年的营业额高达90亿美金以上。如果马瑞恩·韦德一直为自己的际遇不断地感叹埋怨上帝，不只会让自己陷入最糟糕的境地，甚至还会拖累身边爱他的人。但是马瑞恩·韦德，他透过神的话语建立起正面的自我形象，因此得以成立服务众人的公司，而他的生命不因着残缺而终止，反倒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和家人玩牌，他连续几次都拿到很糟糕的牌，情绪非常不好，态度也开始恶劣起来。他的母亲见到这样的状况，说了一段令艾森豪感到刻骨铭心的话。他妈妈说：
2: 孩子啊，你必须用你手中的牌玩下去，就好比人生，发牌的是上帝，不管是怎么样的牌，你都必须拿着，你所做的就是尽你全力，求得最好的结果。
1: 没有任何人或事物能够阻挡具有正确心态的人达成他的目标。亲爱的朋友，万事互相效力，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喜乐地迎向挑战，不怕失败与挫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有三个好朋友开心地前往纽约度假。那晚，他们在一座楼高45层的大饭店订了一个套房。当他们安置好行李外出用餐，夜深准备回饭店休息时，服务生却告诉他们一个不好的消息。
1: 真的很抱歉，我们饭店电梯故障了，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力气爬到45楼的话，今晚就只能住在大厅过夜了，真是抱歉。
0: 三个好朋友商量后决定慢慢爬楼梯走回房间，并约定轮流说笑话、唱歌和讲故事，以减轻爬楼梯的劳累。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家打起精神，不知不觉我们都爬到42层了，哎，就快要到了。彼得，换你讲个故事吧，但是不要太长，因为。

0: 上就要到喽，
1: 啊，好，换我了吗？好，放心，我的故事不会长，只有短短一句话，可是却是令人伤心的故事。
2: 哎呀，没关系，你说，还有什么比我们今晚爬45层楼更伤心的呢？
1: 我把房间的钥匙忘在1楼的大厅了。
3: 亲爱的朋友，人生中难免有无可避免的小插曲，记得在身处逆境时，仍不忘记替自己打气，常保一颗幽默的心。喜乐虽然不能帮助我们立刻解决问题，却能增添生活的勇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加油打气。

人汉唱遐尼好，规区车辆甲车好，这根本都唔是阿水啊嘛！哎呀哎呀，我若无小过一下，等下一定死个真歹看。

0: 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某次在牧笛讲道的福音聚会要结束时，有一个挪威籍年轻人起来做见证，他要会众知道他已经得救，但是他却无法顺畅地以英文来表达，只能说，我站在这里是因耶稣要我为他做见证。他应许，若我在世人面前提起他，他必在我天父面前提起我。穆迪后来说，所有与会的人都被那男孩的见证所感动。是的，若我在世人面前提起主，这正是圣经上所说的，我们必须承认耶稣。主不喜爱我们做沉默的门徒，他鼓励我们大胆地向人见证他的恩典。圣经中也教导我们把在主里的信仰说出来。罗马书十章九节说，口里认耶稣为主，而十四节也说，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若你爱主，就有责任向别人见证主。或许你只需告诉人，认识耶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我真希望你也认识他。虽然是简短直接的几句话，你会惊讶地发现他奇妙的功用。朋友，不要犹豫，现在就决定为主做见证吧。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他钓了非常多的鱼，但是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只要比尺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其他钓客不解地问，
2: 别人都想钓到大鱼，为什么只有你把大鱼丢回河里呢？
1: 这个人轻松地回答说，因为我家的锅子只有尺这么长，太大的鱼装不下去。让我们想想，不让无穷的欲念攫取自己的心，够用就好，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当人们在吃到饱的自助餐厅毫无忌惮地吞食，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

0: 取自己够用的，不必贪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炼。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